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4: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金秋九月，诗恩绵长，
1: 三尺讲台不负时光，
0: 默默耕耘守护每一份成长，
1: 初心如灯照亮少年前行方向，
0: 一份教诲承载无数期许，
1: 一生坚守静待桃李芬芳。
0: 老师你辛苦了，
1: 你辛苦了，
0: 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
2: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3: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2: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3: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2: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5: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4: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5: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4: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5: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4: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5: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4: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5: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6: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7: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6: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1059。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逐足球，追逐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9: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5: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9: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

0: 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制，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毛根银花茶，毛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9: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8: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9: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8: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1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
5: 爱家1059，
11: 爱家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6: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5: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6: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5: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6: 只因
5: 这是
6: 我的家，
5: 我爱我家，
6: 高腰。
7: 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外加1059，为我停留，
8: 为
7: 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聚于车里，空虚所以点烟，年年谋着生活，学陪笑以后，更了自己的脸。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验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

0: 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4: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5: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6: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

0: 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亮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天梯食花生油就系
1: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3: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2: 是呀。
3: 这样是不行的
2: 啊。为什么呀？
3: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2: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3: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2: 哦，我明白了。
3: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8: 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你需要我哋，
12: 你需要我哋。
13: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田柏光打打下，突然用一招怪招扑埋令狐。

0: 冲到，抌低单刀，双手箍住嗰条颈喉。令狐冲啊，细未估到佢咁噶，一下唔在意俾佢碾实，连气都唞唔到咁滞。只见田伯光就话啦：，吓、啊，你仲死牛一边颈系嘛？你跟唔跟我落山？如果唔跟嘅，我就碾死你，碾死你！令狐冲啊，俾谷到成面猪肝咁色啊，猪仲猛咁拧头喎。田伯光又话啦：，吓、啊，一百招又啱，两百招又好，老猪赢咗，你就要跟我落山啊嘛！咩三十招之约啊？老猪而家唔理得咁多啦。令狐冲俾碾住 ，A 都冇得 A 啦。忽然听见嗰个白耶公就讲啦：，蠢人，手指就系剑，嗰招金玉满堂系要用剑先至使得嘅咩？令狐冲头脑中电光一闪，右手五只手指并埋，一插就插个田伯光心口嘅山中穴，正系一招金玉满堂喎。只听见田伯光一比插中，跟住就软赖赖咁累低啦，箍住令狐冲颈后嗰啲手指啊松开晒。咦，令狐冲细未估到自己咁轻易攞手插咗佢一下，居然连个名动江湖嘅万里独行田伯光都点咗落地下添。佢攞手捽下捽下，俾碾过嗰条颈。见到呢个老淫虫攞埋一嚿喺地下度猛咁碾下碾下，双眼反白，已经晕咗啦。唉，个心又惊又喜，霎时间对个白耶公啊钦佩到不得可了，嗱嗱声行埋佢面前跪低就话啦：太师叔，请恕徒孙先头无礼。讲完就一味拱拱声叩头啊。白耶公笑笑话啦：
1: 吓、啊。乜你唔疑心我係招摇撞骗嘅咩？吓、啊、
0: 万万不敢，徒孙有幸拜见到本门前辈封太师叔，实在係万千之喜呀、
1: 啊。好、啊、你起身啦、啊、起身啦、
0: 啊。令狐冲又恭恭敬敬叩咗三个响头，咁先就企起身。咁睇见呢个封太师叔满面病容，神色憔悴，佢就话啦：
2: 太师叔啊，你系咪好肚饿啫？诶，我山洞里头有干粮啊，我去攞俾你咧。
0: 讲完佢就想去攞啦。
1: 唉，唔使啦，唔使啦。
0: 风清扬摆下手，蒙埋眼，担高头望望我热头，自言自语咁话啦：
1: 啊，个日头又几暖啦、啊，好耐未晒过咯，我都。
0: 跟住佢又望下缩埋一嚿瞓喺地下嘅田伯光：
1: 蠢仔啊，田伯光俾你督正山中穴，以佢嘅功力咧，过咗一个时辰就会醒翻噶啦，到时佢仲会死缠住你噶。
0: 嗱，你打赢佢先至俾佢落山啊！你制服咗佢之后，一定要逼佢发个毒誓，唔俾泄漏我啲嘢出去啊！吓、啊，记得未啊？
2: 太师叔啊，徒孙啱先打低佢，不过系出其不意，侥幸得手。我剑法上始终都唔系佢对手噶。
1: 啊，你系岳不群嘅弟子。本来呢，我是不想传你武功的，只不过我当年曾经发过誓，有生之年决不会同人真的动刀动枪了。那晚我试你剑法，亦是不过话给你知，华山派玉女剑十九式，如果打得好的，又点会被人弹甩手中长剑呢？唉，如果呢次我唔借助于你，系好难逼到田伯光发誓守住呢个秘密噶咯。

0: 单剑法图形你睇过记熟晒㗎啦。不过有打起身就完全唔同嗰回事㗎啦，
1: 係咪呀？
0: 啊，唉，佢讲完就拧下头啦。令狐冲就諗啦，哇，我上嗰排喺度睇图形，原来佢早就见到晒㗎喇喎，我一啲都唔知嘅。跟住就听见风清扬又讲啦，岳不群个契弟真係食古不化，你本来係块大好材料，俾佢教到变成个四方木咁啦。令狐冲见佢咁样嘥自己恩师，个心就唔忿啦，即刻就话喇喎，太师叔啊，我唔使你教啦，等我而家出去想办法逼田柏光发誓唔讲你啲嘢就係啦。风清扬又恶咗下，諗下哦，已经知道咩回事啦。佢又话
2: 哦，好，
0: 即係田柏光如果唔肯制呢，你係咪杀咗佢先？哦，呢一样真係问起令狐冲噃。田柏光曾经比武赢过自己好多次，即始终都冇杀自己，而家自己一占到上风就即刻杀佢咯，好似又讲唔过喎。风清扬就跟住话啦，
2: 我知你嬲我闹你师傅系咪呀？好好好，咁以后我就唔提佢啦，佢叫我师叔㗎，咁我叫返佢一声契弟咁都唔得。
0: 唉，太师叔啊，你唔闹我恩师咯，咁徒孙就恭听教诲。
2: 而家好似调转嚟係我嗌你学嘢咁咯喎。
0: 徒孙不敢，请太师叔恕罪。风清扬就冇理佢啦。至阿石壁道的华山派剑法就转入正题，
2: 嗱，呢度好多招数，确系本派剑法嘅绝招，唔少已经失咗传啦。连你嗰个我，连你师傅都未知道。不过啲招数妙还妙，只一招招分开嚟打呢，就实俾人破得到嘅。
0: 咦，令狐冲听到呢处醒起嚟啦，好似突然间想到一层剑术嘅智理，不由得依开嘴笑啦。诶，太师叔啊，你系咪想讲如果各招连成一气，敌人就冇办法破呢？
2: 嗯，我都话你资质好就好啦。果然悟性极高，呢啲魔教长老。
0: 风清扬一字讲，就一字指住石壁度打棍嗰啲人形啊！
1: 哦，乜嗰啲系魔教长老嚟嘅咩？令狐冲忍唔住又问啦。
0: 风清扬指下地下一副死尸骨话：
2: 乜你仲未知噶？地下嗰十副死尸骨就系魔教十长老啦。
1: 诶，太师叔啊，点解佢哋会死喺呢树噶？
2: 唉，算啦算啦，一个时辰之后，田柏光就醒噶啦。你一味问埋呢啲陈年旧事，仲得闲学功夫嘅咩？
1: 哦，系系，请太师叔指点。
0: 风清扬叹口气就话啦：
2: 唉，淨係以武學嚟計，呢啲魔教長老都唔算得真正掌握上乘武學㗎。佢哋唔懂得招數係死嘅，人係活嘅。死招數破得再妙，撞到人打嘅招數，斬俾綁手綁腳，又唔打唔嬲。
0: 嗱，呢個活字你几时都要记住啊，
2: 学招嗰阵要活学，用招嗰阵要活用， 如果死死板板拘泥

0: 化，就算俾你练熟咗几千几万手绝招，撞到真正嘅高手，到头嚟仲系俾人破晒噶。哎呀，令狐冲呢阵时开心啊！佢个人好自由又好随便嘅，风清扬呢几句说话真系讲到佢兴晒，猛咁岌头岌脑啦。啱啊，啱啊，要活学活用。风清扬就继续开导佢啦。五岳剑派，唉，各派都有好多蠢材，佢哋以为学晒师傅教嗰啲剑招，练熟咗就会变成高手。熟读唐诗三百首，唔会吟诗亦会偷。熟读人哋嘅诗句，偷几句出嚟做几首打油诗咁就得。知冇自己嘅嘢，又点做得大诗人呢？啊！老人家呢番说话，内中当然连岳不群都话埋啦。不过令狐冲呢云觉得好有道理噃，况且佢又冇直接提岳不群个名，咁就冇得驳嘴啦。只听见风清扬就继续讲啦：活学活用只系第一步，要做到出手无招，咁先至真正入咗高手嘅境界。你话将我啲招数连成一气，敌人就冇办法破咯。呢句话都系有少少啱啫，唔系连成一气，而系根本无招。你嗰啲剑招打到点样连起身，只要有迹可寻，敌人就有隙可乘。即如果你根本冇招式嘅，敌人又怎样来破你的招式呢？啊！令狐冲的心啊，卜卜跳，手板心都兴晒啊，重重复复地说，啊，根本无招，怎样破呢？根本无招，怎样破呢？霎时间，他眼前出现了一个从来未见过，连发梦都未想过的新天地。只听见风清扬话啦，嗱，要切肉都要有肉切至得，要斩柴又要有柴可斩，敌人要破你嘅剑招，你要有剑招俾人哋嚟破至得噶。譬如一个唔识武功嘅人，执起把剑乱咁削，乱咁斩。你几好武功都未必估到佢下一剑要刺埋边度，斩埋边个方位㗎喎。因为佢冇招式，咁就根本无招可破啦。只不过冇学过武功嘅人，虽然冇招式好易俾人打赢，咁真正上乘嘅剑术呢，是能制人而决不能为人所制的。讲到呢处，他执起地下一条死人脚骨，求其攞一头怼住令狐冲。嗱，你怎样破我呢一招啊？啊！令狐冲啊，唔知佢呢一下系咩招式啊？恶咗一下啦。太师叔啊，咁都唔系招式嚟嘅，点破啊？
1: 咁就系啦。学武之人用兵器动拳脚，梗系有招式嘅。你只要知道破法，一出手就能破招制敌。
0: 哦，咁如果敌人又冇招式呢？
1: 嘿，咁就厉害啦。佢又系一等一嘅高手嚟啦。咁两个打到几时就几时，话唔埋系你高啲，亦话唔埋系佢高啲咯。唉，只不过当今之世，咁样嘅高手好难揾到啊！如果好彩撞到一两个嘅，咁你就算行大运咯。咧，我都七老八十啦，都系撞见过三位咋？
2: 哦，太师叔啊，系边三位啊？
0: 风清扬定晒眼咁望咗佢一阵间，微微笑下。

0: 啦。岳不群嘅弟子当中，哦，居然有个咁多管闲事、唔肯专心学剑嘅契弟仔啊！妙妙啊！令狐冲面都红晒，连忙躬身行礼话啦：弟子知错，弟子知错啦。
1: 啊，你冇错冇错，你个契弟仔个心都几灵嘅，好啱我胃口。不过而家时候无多咯，嗱，你快快脆脆将啲华山派嘅三四十招融会贯通，设想一下点样一气呵成，然之后就全部唔记得晒，一啲都唔好记得，一招都唔好留喺佢心度。等阵就以乜嘢招数都冇嘅华山剑法去同田柏光打啦。
0: 令狐冲又惊又喜啊！哦，再定眼睇石壁度嗰啲图形啦。咁以前嗰几个月，佢早就已经将石壁上嘅本门剑法记到滚瓜烂熟，呢阵时都唔使点样再学咯。只要将好多一啲都唔连贯嘅剑招想办法串埋一齐就系啦。风清扬又话啦：嗱，
1: 记住记住，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如果串唔起身嘅，咁咪算咯。总言之，一啲一啲都唔好牵强啊。
0: 哦，我知啦，太师叔。哦，只要顺其自然。唉，咁咪易啦，串得巧妙又好，论尽又好，嗰三四十招华山派嘅绝招，一阵间佢就串成一气啦。不过要融成一体，过程之中起停转接又冇痕迹嘅，咁就唔轻易咯噃。佢拎住把长剑，左削右劈，个心一啲都唔谂石壁度嗰啲图形嘅剑招。似又好，唔似又好，一味随意挥洒，有阵时打得顺手啦，啊个心啊暗暗得意。咁佢从师练剑十几年啦，每一次练习咧都系全心全意，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唔敢有一啲走神嘅。佢师傅岳不群教得又好严噶，啲弟子练拳打剑。举手递脚嗰阵，稍微歪咗少少啫，佢就即刻笃行晒。每一招式都要练得十全十美，一啲错漏都唔得嘅。令狐冲系大弟子啊，个性又硬又好胜，为咗博得到师傅师娘嘅赞许，练习招式嗰阵啊，就加倍严于律己啦。唉，估唔到风清扬教剑啊，完全相反嘅。要佢越随便越好啊！哎，就投其所好啦。呢阵时打起嗰啲剑嚟啊，哇，个心啊畅快非常，真系比个饮壶靓酒都未有咁窝味啊！咁正系打得如痴如醉嘅时候，忽然听见田柏光喺外边叫啦：
2: 令狐兄，请你出嚟，我哋再比个。
0: 嗱，各位，令狐冲俾风清扬指点过啊。但系风清扬嗰套嘢得唔得嘅呢？田柏光系个江湖老雀，令狐冲有冇咁轻易打赢佢啊？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粤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军粤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军粤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3: 离婚？你夠膽離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4: 死老嘢啊！我同你講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5: 經常性谩骂、恐嚇亦都係家暴，家庭暴力唔再係家務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請你馬上離開施暴者，立刻報警或向單位、村委會、居委會、婦聯等機構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責。

0: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照着风清扬所指点的方法来练剑，一切都顺其自然，越随便越好，咁正是练到五滋六味。田伯光在洞外边鬼杀咁嘈，要溜令狐冲出去打咯噃。令狐冲啊，即刻收剑问风清扬话啦：太师叔啊，我呢手剑法乱斩乱劈咁，挡唔挡得住田伯光嗰度快刀啊？风清扬就拧下头话啦：梗系挡唔住啦，仲差得远呢。咁点算啊？挡唔住，佢又何必要挡呢？令狐冲一听，即时醒水啦。系噃，田伯光上嚟华山系受人所逼，要请我去见夷林，佢唔敢轻易杀我嘅。打嗰阵就唔使理佢出咩刀招啦，一味攻佢就得啦。当其时，令狐冲就拎起长剑，神神声出动应战。田伯光一见佢出嚟就话啦：，
4: 令狐兄，比风老前辈指点过系唔同啲喎，只不过先头俾你打低我呢，系一时疏忽啫。老虎都有瞌眼瞓嗰阵啊，系咪？我唔服噶，几打都要再打过。好啊！令狐冲一剑刺出去，知呢一剑啊刺得认真骑呢噃，把剑躺下躺下，田伯光有啲愕然啦。喂，你啲咩剑招嚟噶？好似冇食饭咁嘅。眼见人把剑都刺到嚟咁滞啦，就理得佢乜剑招都要还手噶啦。啱啱想我挥刀挡格嘅，见令狐冲啊缩翻转后只手。求其刺一剑去胸嘅地方，跟住急收剑柄，就好似撞埋自己心口度咁噃。田伯光啊，更加奇怪啦。唔理咁多啦，贼佬试沙煲都要试下先，就轻轻劈佢一刀啦。点不知令狐冲啊冇眼睇咁，唔闪唔避，剑尖一挑，打斜刺嚟小肚。古怪！田伯光啊，唔劈佢住啦，即刻回刀反挡啦。两个人系咁你来我往，就对策咗几十招。令狐冲一条气打晒石壁度嗰几十招华山剑法，一味功就唔守噃，直头自己一个人喺度练剑咁。话之你啦，咁乜嚟？田伯光啊，真系吹佢唔涨啊！错手错脚斩死佢嘅，咁自己周身矮啦，就唯有吓佢啦。喂喂喂，嗱，你如果再唔挡我一刀，我啊照斩可也，斩啦你只手，唔好赖我吓。令狐冲就话啦：，有咁易咩？发发发三剑，剑剑都系混啲古灵精怪，摄窿摄罅咁摄出嚟嘅。田伯光啊，恃住手急眼快，先至当当当挡开晒。就啱啱想话反击啦，令狐冲啊无厘头咁一抛就抛咗把长剑上天，喺一做乜鬼啊？田伯光啊担高头望下啦，嘣，俾人一拳就瞓埋鼻梁度，当堂叭叭声流鼻血，一直系惊魂未定嘅时候，
3: 令狐冲攞手做剑，一插

0: 插埋佢心口嘅山中穴。田柏光啊，即时 at 都冇得 at， 成只软脚蟹咁啊趴咗落地下。佢眼光光望住令狐冲，又惊又嬲，即冇得喐啦，俾人点咗穴啦。令狐冲见到就嚟挨晚啦，咁啊差唔多有人送饭上嚟噶咯噃。佢又唔想呢度嘅事俾人知道，急手急脚抱咗田柏。呢两日啊，我好开胃，听日拎多啲饭菜上嚟吓。马骝精见到大师哥精，呢两日啊，我好开胃，听日拎多啲饭菜上嚟吓。马骝精见到大师哥精神爽利，同上嗰排冤香咁面口啊撑得远哦。又见佢成身汗淋淋咁，以为佢练剑练得落力啫，即刻就好开心啦。好啊，大师哥，听日我拎多两份饭菜俾你吓。马骝精走咗之后，令狐冲解翻田柏光俾封咗嘅穴道，就请埋佢同风清扬一齐食饭啦噃。田柏光条气啊挫住嘅，一边扒饭就一边闹神闹鬼，闹闹下发起啲无情力嚟，连饭碗都俾佢碾碎埋。令狐冲就话啦：田老兄啊，你无谓同只饭碗过唔去啊，杀你个戆！我系同你过唔去啫，大家比武，你一味攻唔守，梗系着数啦。如果我唔锡你啊，30招之内唔斩开你两杀，我就跟你玩鞋。跟住唰声就企起身，又嬲令狐冲再打过啦。令狐冲有风老前辈同佢撑腰，加上照风老前辈教嘅方法嚟打剑，确系其乐无穷嘅。于是又同田柏光开片打啦。咁啊，呢云田柏光就唔让佢咁多咯，你攻佢又攻，几打都唔蚀底啦。对打咗20多招，令狐冲已经俾刀辣伤咗2笪地方，一笪就大髀，一笪就左手。唉，令狐冲啊又惊又痛，剑法当堂又散又乱。几招过后，俾田柏光一脚兜跌落地下，攞刀扼住条颈喉，你仲胆打？仲胆打？嗱，打一次我就斩你几刀，就算唔斩你个头落嚟啊，我都斩断你啲手手脚脚，到时我睇你点死。令狐冲亦好硬撑噃，我梗系打啦，我梗系打啦。就算我令狐冲斗你唔过，唔通封太师叔会袖手旁观咩？
1: 佢，
2: 佢系前辈。唔会难为我嘅。
0: 田柏光讲就咁讲咋喎。令狐冲真係有咩冬瓜豆腐，风清扬仲边有咁好相遇呀、啊。而家唯有打到个衰仔冇晒术，自动自觉跟自己走嘅啫。于是乎佢又被逼放开令狐冲。令狐冲包扎好伤口，行入山洞对风清扬讲啦。哎呀，个咸湿佬精咗啦，改变策略，我做初一，佢做15，真係搏命斩喎、啊。一下唔好彩俾佢斩中右手，揸唔到把剑啊，咁咪受彩手巾包输啊。
2: 唔怕唔怕，仲有得掹嘅。嗱，而家个天黑齐啦，你就溜佢听朝再打，今晚你唔好瞓觉。等我教你3招剑法啦。
0: 3招？令狐冲个心谂，学3招剑法使唔使学成晚咁夸张啊？咁啊，听见风清扬又讲啦：
2: 嗱，计仗你个人呢，都算话头醒尾，不过有阵时又好难讲嘅。如果真系精叻嘅，咁一个晚头黑问问地问问地都学得识呢3招剑法嘅。如果资质麻麻咯，悟心一般嘅，咁就咁就听朝早你唔使打啦，自己认输乖乖地跟住佢落山把啦。
0: 咦，咁听风太师叔嘅声气，就摆明呢3招剑法非比寻常，难学之极喎。诶，不过咁啊，反而激咗令狐冲好胜嘅心理啦。太师叔啊， 徒孙如果今晚学唔晓呢三招剑法，情愿听朝俾佢斩死，断唔会咁衰仔跟佢落山嘅。
2: 好，好，望就系咁望啦。
0: 风清扬担高头，眼定定谂咗一排。
2: 一晚学晓三招，确实系强人所难。或者第二招唔学住就算数啦，学第一招同第三招都得。只不过第三招度好多变化，系云第二招度嚟噶噃。一于系咁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2: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7: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8: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9: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仔，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5: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6: 论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5: 信。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置，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茅根银花茶。茅根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静悠悠咁，冇咩生意添。唉，真系阴公啊！做个地水，你话唔揸姑姑点搵食啊？卖两粒花生，一心话想卖出去搵阿师妹嘅，点知佢自从俾人拉咗，佢连踪迹都冇卖，剩翻我孤清清一个盲鬼，你唔知要嚟做。

0: 杂人喺度瞓啊！杂人姐，昨日我踢亲你，你而家仲见唔见痛啊？
1: 有心啦，二爷。
0: 吓？乜系你啊？晴雯，
1: 知唔系我？哈，宝二爷，呢一杂人都几细心噶噃。
0: 我对你唔系一样。

0: 晴雯，你坐埋嚟，大家倾下啦。
1: 哎呀，都系唔好啦，二爷，我仲有好多功夫要做添。啊，系咧，今日阿鸳鸯送咗啲水果嚟，不如我叫人拈出嚟俾阿二爷你解罪。
0: 唔使唔使，晴雯，我一定要你攞俾我食。今次觉得你心事细微。

0: 爷你讲嘅说话，又冇呃我嘅啫。
1: 梗系冇啦。
0: 如果真系冇呃我嘅，嗱，我而家中意听丝线嘅声。
1: 哦。
0: 你俾把线我试，睇你肯唔肯啊？
1: 当然肯啦。嗱，我俾把线你，你喜欢丝到够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ash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肌孔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2: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路。
5: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1: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讲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5: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1: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5: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清情，
6: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

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萧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

0: 宝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7: 橡树姐姐，我都没有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

半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

0: 班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1: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0: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 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3: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

0: 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这是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

0: 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0: 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十一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十一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0: 及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

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西云小妹派咗佢侍婢彩虹去对五莲讲，要佢即日同佢成亲。五莲听咗之后就心生一计，对彩虹讲：既然同我报咗大仇，你哋小姐就系我嘅恩人，我点敢唔从命啊？但系婚姻大事，点能够草草了事？冇媒冇证会俾人哋笑噶。要我哋送营里边一个人嚟做媒人，先至系正理。如果唔通知佢哋，咁就系苟合，点都唔得噶。彩虹冇晒办法，只好去回复西云。西云细心一谂，送营嘅人点肯嚟呢树呢？哦，得，算啦，等我听日上阵捉一员送将嚟，叫佢做媒人，咁就唔怕佢唔听从啦。西云打定咗主意，成晚瞓唔着觉，等到天光，全令军士煮好饭食饱咗，放炮出城，一直嚟到宋营前边挑战。再讲恶吕，琴日虽然打胜咗一仗，杀咗袁颜寿，但系牧羊城仲有西云小妹守住，佢又有妖法，一时间冇把打胜佢。一连派咗几个细作爬山过岭，入城去打听五年嘅生死消息，点知一直冇回音。岳亭范城又被西云小妹打伤了，在后营里面昏迷不醒，所以那个心就很愁闷，正同军师诸葛锦在商量紧。诸葛锦就说：请元帅放心，小弟琴日细卜一卦，五年兄弟有天喜星相照，性命无妨的。我又仰观乾象，见金兵气暗，我军正旺，不日自然有高人来相助。前日那个妖僧咁犀利，亦都唔能够伤我哋嘅大兵，何况呢个女人咩？两个人正喺度谈论紧，忽然小教嚟报，西云小妹喺营前挑战。岳雷听咗之后，全令排齐队伍，亲自到阵前。但见西云小妹坐在马上边，叫声吆喝：宋将快来受死啊！那个岳雷就说：边位将军同我捉住他来。话口未完，闪出了吉成亮讲：等小将去捉住他来。讲完摇动开山斧，拍住青鬃马冲出了阵前，大叫：万婆睇住！就一斧斩过去。西云小妹见来得咁细空白，唔敢打了，佢接战住两三个回合，就在个袋里面拿出个阴弹，向着吉成亮的面门打了过去。只见一道寒光直射，吉成亮成身发震，一跤跌了落马。罗红见到即刻挺起斩金枪，飞马出阵，各人趁势将吉成亮抢了回去。西云见了罗红亦都不问姓名，举起了绣鸾刀接住就打。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那个西云又拿出个羊弹打过来，将个罗红的眉毛都烧到干干净净，跌了落马下。西云刚刚举刀想斩落去，只见牛通大叫一声：咪喐手啊，太岁爷喺呢处。他摇刀直取西云，救了罗红。西云就讲：哎呀，撞鬼了，这次弊了，都唔知喺边间庙里面嘅十王殿唔见咗把锁，走出个丑鬼嚟添啊！牛通就讲啦：啊，你话我丑啊嘛？我屋企有个老婆会用石元宝打人嘅，你呢个万婆啊，亦会搞咩玄虚？不如做咗我小老婆，咁就一对啦嘛！西云小妹一听就大怒，闹咗声：你呢个丑鬼，咪喺度乱噏啊！看多。

一刀斩咗过去，牛通举东架住，搭上手打咗十几个回合，西云小妹边说打得赢牛通噶，偷偷喺腰处攞出条白龙带掉咗上天，喝咗声：丑鬼汉堡啊！牛通见西云手发光，抬头一睇，只见一条白龙飘下飘下咁跌落嚟，即刻就将牛通绑实。好彩宋阵上边抢出咗狮凤汤英韩李龙韩李凤四员大将一齐杀出嚟，将牛通连打一齐抢咗翻去。岳雷即刻传令国军士用怒箭火炮一齐打出去。西云小妹只好打住德胜鼓翻入城。呢边宋营将士翻入大寨，见牛通身上一条白带，好似生根咁绑到实晒，想话解冇头，用刀仔嚟割啦吓。点知嗰啲刀仔一碰上个皮带啫，好似铁入红炉咁样，就卷咗口，冇办法割得入。岳雷冇晒办法，只要写咗榜文挂喺营门口。有人能解得捆带者，赏银千两。再讲西云小妹虽然打胜咗一仗，但系捉唔到半个宋将。翻到营之后，成个人都闷闷不乐。哈，佢嗰个侍婢彩虹就话：小姐啊，你咁样打法，就算打到佢嘅人，亦都系死嘅啫。绑咗佢嘅人，佢哋嗰边人咁多，梗系俾佢哋抢翻去啦。你一定要诈败，引佢到无人嘅地方啦，然后先至捉到佢，咁就稳阵啦嘛。哎呀，你呢个死丫头，你话你讲得真系有道理。好，等我听日诈败，引到佢山坳里边捉佢一个翻嚟，叫佢帮我做媒人。睇过五年啦，仲有咩推搪先得？当夜欢欢喜喜饮到醉晒，瞓咗一晚，听日就好去行事。当时五年困咗喺后营里边，因为西云呢有意要招佢嘅亲病，所以嗰啲看守看得唔系好紧张，反而拎啲好酒好食嚟供养佢。五年处处留心，佢就向嗰啲看守讲：喂，今日喺镇上对敌点啊？嗰啲看守就将一年打胜咗两个大将，绑咗一个宋将，哈，点知都俾人抢走晒翻去，冇捉到一个。听日啊，仲要上阵添。五年就话：哎，好嘢啊！如果听日捉到个三个翻嚟，就叫佢帮我做媒人，等我成一亲啦。你哋都有赏赐嘅，我老爷喺呢处，你哋应该买多啲酒嚟请我先得噶。哎呀，有啊有啊有啊，我哋牧羊城出嘅就上等辣酥，等小人即刻去热几瓶翻嚟，请老爷饮个痛快。听日老爷同我哋嘅元帅成咗亲啦，就系衰嘢。一定要照顾小人啦，啊！得啦得啦得啦，梗照顾你哋嘅。最差嗰、那个，我都打上你哋做个千种百五。嗰四个看守听咗之后欢欢喜喜，嗰、那个咧就去整胡饼，呢一个咧去准备洋酒，冚唪唥搬到五年面前，帮五年打开咗囚车，松开咗手铐。五年就讲：承你哋嘅好情，嚟，大家都嚟饮一杯啦。小人点敢啊？啊，唉，唔紧要嘅，我系被捉翻嚟嘛，同你哋好似兄弟咁啫。咪区啦，嚟嚟嚟嚟嚟嚟，饮啦饮啦饮啦。于是四个看守欢天喜地，一啲都唔客气，你一杯我一碗，高兴起上嚟。饮完啊，又去买，一直饮到烂醉，个个都东倒西歪，瞓着晒。五年就谂，哼。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静静走起身逃出了后营。但是人生路不熟，敌去哪里好呢？他正在乱闯，听到前面角角角有秦疆的金兵走过来。五年惊了，一看见左边一带围墙不是很高，就纵身一跳，跳入围墙里面。原来里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八方都是亭台楼阁。五年一步一步地走入屋里面，后面射出了灯光来，再入一层，摆设得很整齐。他整了东张西望，

0: 啦，王爷已经死咗，人死不能复生，郡主你要保重啊。小婢打听到都是西云小妹这个贱人没良心，因为前一次捉那个宋将生得好英俊，一心要想同他成亲，所以先不肯戒礼，激到王爷要亲自上阵，反而害了性命。你现在喊都喊不翻生的了，等慢慢报仇就是了。郡主听了之后咬牙切齿就说，哼，等我就俾咗金主知，将佢千刀万剐，我点都唔会饶咗呢个贱人嘅。嗰、那个五年喺床底下，喺黑嘅地方向光嘅地方一睇，睇得好清楚。佢生得好似雪里梅花出粉墙，一枝寒艳露凝香，腰肢袅娜金莲泽。体态风流玉笋长，一转秋波含望眼，两弯新月锁愁长，广寒仙子临凡世，月殿嫦娥降下方。两个丫鬟劝解了番之后，就忙着收拾晚饭送入来。哈，点知个郡主一味顾着喊，佢喊一声父王啊，佢跟住就闹一声，哎呀你呢个西云，佢边上肯食啊。丫鬟再三咁劝佢，佢淨係饮咗几啖酒，就叫啲丫鬟收拾啲嘢返出去，跟住就坐咗一阵间，觉得有啲攰，就吩咐侍婢收拾床铺，关埋个房门，自己喺度瞓觉。过咗一阵间，郡主已经瞓到冧晒，五年喺床底下爬出嚟，轻轻立开蚊帐，见睡仙郡主好似贵妃醉酒咁，露出一身白肉，佢忍唔住心头欲火，一时色胆包天，就解衣宽带捐入咗锦被，双手抱住睡仙。郡主突然间惊醒，原来俾五年抱实，硬系都冇办法喐得，就叫咗声有贼啊！五年轻轻咁叫咗声，郡主啊，你千祈唔好大声啊！我唔系贼嚟噶，系嚟杀西云小妹帮你报父仇噶。你如果大声叫，我只好先杀咗你噶。你系咩人啊？你快啲讲明白。如果你夹硬嚟，我死都唔肯噶。
1: 哦，咁亦都系有理。
0: 佢就将手一松，睡仙郡主即刻起身，着翻衫落咗床，拎住把剑喝问。你是边个胆敢私入王府调戏郡主，今日唔系你就系我㗎啦。正想话一剑斩过去，五年深深作揖就叫咗声。郡主你唔好嬲，听小将讲清楚，你点样发落都得。小将唔系边一个，我系宋营大将五年。前日喺镇上俾西云小妹用妖法捉咗嚟，我諗定系实死。点知西云叫侍婢嚟对我讲，话要同我成亲。小将因为佢唔将父仇为重，反而贪图淫欲，所以我唔理佢。诈地话要报咗我嘅义兄欧阳从善嘅仇，先至同佢成亲。所以前日令尊败阵，西云小妹就特登唔理佢，使到令尊死喺城河里边。小将今晚好咗逃咗出嚟。偶然间避咗喺呢树，点知遇到郡主，亦系天缘巧合。而家郡主已经失身俾小将，如果逃咗出去，有咩好处呢？不如苦就咗姻缘，同你结为夫妇，杀咗西云小妹，一齐归宋室，一来可以报咗杀父之仇，第二呢，亦都完成咗终身大事，咁样唔系两全其美咩？郡主听了这番说话之后，耷低的头不出声，他的心就想，啊，这个人讲得是有点道理的噃。他跟着再偷眼看看五年，见五年生得一表非俗，气宇轩昂，以后一定是栋梁之才，何况现在金主荒淫无道，气数已尽，不如嫁了给他，
1: 亦都得咗个终身结局。

0: 于是就叹咗口气，将把剑放低讲：爸爸爸，但系你一定要同我报咗杀父之仇，我先至情愿同你一齐归宋。如果杀唔到西云小妹呢个淫贼，我情愿死咗佢算啦，仲有咩面目喺呢个世上啊？
1: 好啦，君主，西云听日一定出城挑战，唔理胜败，等佢翻嚟，郡主可以带领家将去迎接佢，等小将扮做亲随，跟住喺后边睇准啲机会，我就杀咗佢，将牧羊城献俾岳元帅，朝廷一定有封赏，咁唔系好咩？哎呀，妙计呀、啊，妙计呀、啊！当晚两个人讲得投机，就叫醒一侍婢，同佢讲明白，重新收拾酒席，一直饮到半夜先至休息。再讲嗰晚四个看守醒咗之后，唔见咗五年，哎呀，吓到唔敢出声，只好逃出营门去投奔咧第二处。到咗第二日，西云小妹知道五年逃走咗，吓咗一跳，吩咐金兵全城去搜查，系乱咗一日，便是揾到踪影。又过咗一日，西云披挂上马，带住军士嚟到宋营前边挑战，岳雷就吩咐挂出咗免战牌，再商量对策。旁边就闪出咗四公子岳林，大叫咗声：二哥，点解要挂免战牌，灭咗自己嘅威风啊？等小弟去生捉呢个妖妇翻嚟。岳雷就话：呢、这个妖妇佢嘅妖法好犀利，一定要小心啊！得令，岳林提枪上马。出营嚟到阵前喝咗一声：妖妇，你咪乱嚟啊！我四公子嚟攞你嘅首级。西云小妹举眼一睇，佢心就谂：哎呀，好啊好啊，又系一个标致后生。呢一次啊，我一定要活捉佢入城。跟住佢就叫咗一声：喂，后生仔啊，你唔好懒叻，睇你年纪细细，你何苦嚟送死啊？不如投降咗俾我，我封你做个官。另外换一个有本事的来同我打靶啦。岳林闹咗一声：你唔识丑嘅贱人，你咪走，看枪！唰一声刺咗过去。西云举刀架住，来来往往打咗七八十个回合。西云叫咗一声：我唔够你打啦，嗱，你唔好追我啊！回马败走，知佢唔入城，反而向左边落荒而逃。岳林就讲：哈，你呢个贱人，话你喺度搞咩鬼，我偏唔怕你。佢拍马追过去，叽里呱啦，叽里呱，叽里呱，追咗十几里路，两边都系乱杀，只系中间得一条路。西云就谂：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啊？佢跟住就攞出条白龙带嚟，向天一抛，叫咗声：靓仔啊，睇宝啊！岳林担高头一睇，知道呢件嘢厉害啊，正想回马逃走，忽然间听到前面山上边有人叫咗声。岳林，你唔使惊，有我喺呢树。岳林担高个头一睇，原来系一个道人，头戴九梁冠，身穿七星道袍，坐下一匹分水犀牛，手执一把古定剑，生得仙风道骨，慢慢咁走落山。佢一招手，嗰条白龙忽然间缩成一团，捐咗道人嘅袖袍里边。西云一见就即刻大闹：何方妖道敢收我个宝贝啊！佢举刀向道人照面斩过嚟，道人举剑相迎，岳林即刻挺枪助战。西云睇嚟唔够打，佢飞起阴弹打过嚟，哈！点知个道人将个袖口一张，一道寒光落咗喺袖里边。西云惊啦，又将个阳弹打咗出去，道人用左手一接，亦掉咗入袖里边。西云知道呢次弊，调转码头搏命咁走，向住牧羊城逃走。岳林同道人一齐追过嚟，那个西云啱啱去到城边，城上瑞仙棍转，即刻放低吊桥，自己走落城，开咗城门嚟迎接。西云嗰一匹马啱啱入到雍城啫，城门边闪出了五年拔出了腰督拦腰一挥，将个西云斩为两段，正是可怜红粉多娇女，化作沙场怨鬼魂。当时岳雷听讲岳

0: 林追杀西云，恐怕佢中计，啱啱想带领大兵去救应，忽然间见到五年手拎西云嘅首级，又有一位年少佳人坐喺个马上边叫：我已经归顺宋朝，降者免死。郭金兵一听即刻就跪低讲：我哋愿降啊，我哋愿意投降啊！有唔愿意投降嘅，逃走十分之一二。岳雷见咗，即刻带领大兵一齐入城。五年引住郡主嚟见岳雷，接咗入悬崖睡府。呢个时候，岳林同道人见咗岳雷，就将正话道人点样救自己嘅事讲咗啦。岳雷即刻下礼拜谢讲：请问仙长何方洞府，边处名山，高姓尊名，嚟救兄弟嘅性命，又得到牧羊城，真系功劳不少啊！那个道人就话：贫道是蓬莱散人，圣思明岑，偶然间见到令弟有难，特登嚟相助一臂之力。如果有将士受伤，贫道亦都可以医治噶。岳雷一听就高兴，即刻命将岳亭啊、范成啊、吉成亮啊、罗红啊、牛通啊五个人一齐抬到大堂上边。思岑就讲：佢哋是被阴阳胆打伤的，就拿出了四粒药丸，用水化开了，灌入了四人的口里面，眨下眼就好翻。牛通大叫一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被这条腰带绑到我痛死了，来了快点救下我啦。这个时候司岑用手一指，那条带就解开了。牛通排身就讲：哎呀，真系犀利啊！连骨头都俾佢绑到软晒，等我斩断佢几段先就得。就喺旁边咧，军士嘅手里边攞咗把刀嚟，一连斩咗几刀，吓，点知斩极都斩唔断。岳雷就话：仙长啊，呢啲究竟系乜嘢嚟？咁犀利噶！司岑笑眯眯，又喺个袖里边攞出咧另外一条带嚟讲：嚟。我呢树仲有一条呢，唔系乜嘢宝贝嚟嘅，呢啲都系西云炼成嘅一双包脚带。跟住又攞出两粒蛋出嚟俾岳雷睇。嗱，呢粒白蛋就系圆粉整成，红蛋系胭脂整成嘅。各将见咗之后，个个都觉得奇怪，大家都赞仙长嘅法力，于是就个个拜跪，都叫佢做司仙师。岳雷唔敢怠慢，即刻派人送司仙师去西含真道观里面休息。到咗第日，即刻传令盘点王府里面嘅库房，出榜安民，号上军事，就同五年郡主结咗花烛，大排筵席嚟庆贺，让军练兵准备扫北。再讲今日述去万锦山千花洞拜请乌灵圣母嚟扶金灭宿。乌灵圣母见今日述嚟请佢坐镇，即刻就一口应承，马上带领三千余伦军连夜就起身去牧羊城救应。路上边遇到金兵禀报话牧羊城已经失守，今日述一听好惊啊，即刻就嚟到乌灵圣母嘅树嚟商议退兵嘅计策。圣母就讲：太子放心啦，等贫道就去神华江边摆下一个阵图，睇佢岳雷点过得去啦。金兀术一听就高兴，当晚同圣母渡过咗神华江，背住江扎下咗大营，一边派官去调请六国三川嘅人马快啲嚟救应。再讲岳雷的大兵分为四队，一路而来，离神华江唔到五十里地，早有探子嚟报话江边有几十座金营扎住啊！岳雷即刻命令赶快空地安营，跟住命令韩喜龙、韩喜凤、杨继周、董耀宗四员大将喺左边，罗红、吉成亮、黄英、如雷四员大将喺右边，分为两翼，自己带领各将在中间结成了三个大寨。跟着又命令张英、黄彪带领军士斩伐树木， 監督造船準備渡江，專等牛皋的後隊一到就馬上開兵。當日分配定，過了兩三日，金邦的救兵已經到了，都是請來的六國三川一共100,000人馬。過了神華江，在周圍扎住了營寨。當時烏靈聖母擺了一個陣，叫做烏龍陣。啊，這個陣啊，真是營安聖地寨以長江，五色旗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八卦帶分東南西北中，隨色隨方，密扎扎為營，伏住弓，架住弩，整整齊齊隊伍，刀似雪，劍如霜，如鄰軍中央守護，左右迎番立五方，南排朱雀，北方玄武施威武，東岸青龍，西邊白虎爪牙張。但見那鞭簡瓜錘光耀日，虎擊長槍炮尾揚。當時烏靈聖母排下陣圖，即刻就叫金兀術送了戰書去送迎，約定聽日決戰。岳雷即刻就批覆，來日準戰。到了第二日，兩邊放炮出陣，金兀術拎斧上馬嚟到陣前，叫岳雷親自出嚟答話。岳雷帶住國將嚟到陣前，兩下相見。金兀術叫咗一聲：岳雷，自古都話啦，趕人唔好趕到絕，英雄唔好使盡啊！你千祈唔好趕狗入窮巷，如果唔係反俾我咬你一口，嗰陣時你就弊，你精嘅就快啲退兵啊！岳雷究竟會唔會退兵？聽日至講。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是文明交通参与者。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恶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恶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金牙术摆咗个乌龙阵，要同恶雷决一死战。金牙术嚟到阵前，指明要恶雷出阵。恶雷啱想上前，旁边闪过关灵大叫：元帅，请住马，等小将去捉佢。佢讲完，举起青龙偃月刀，跑动嘅赤兔胭脂马，照面咁斩过去。金牙术拎金雀虎架住，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金牙术架唔住，调转马头就走返去本阵。关灵一直咁追咗过去，阵里边突然间钟声一响，叮，走出一位老道姑，骑住一匹避水犀牛，手里边拎住一对折铁刀，大叫一声：咪走啊，休得眼内无人，我来呀！关灵举眼一睇，嗰个道姑头上双盘云髻，身穿避火冰袍，丝绦紧束现光豪，鹤发同颜容貌。

坐嘅水牛猛骑，手持奔铁钢刀，千花洞内九名镖，万锦山中得道。关宁就讲：你是边说嚟嘅出家人，何苦嚟管闲事？乱讲！我是万锦山千花洞嘅乌灵圣母，因为你哋侵犯我国，我特登嚟捉你，就舞动双刀向住关宁斩过嚟。关宁即刻摇刀架住迎敌，打唔到三四个回合，那个圣母将双刀一摆，只见阵里边飞出了三千军马，都是用鲨鱼皮整成一盔甲，从头到脚成身包到密密实实，净系得翻双眼核碌下碌下，任由你刀枪火箭冇把伤到佢。每个人都拎住练好嘅奔铁鞘刀，一阵烟咁滚过嚟乱斩。哇！关宁远远一见到啫，惊啦，马上就向后退，回马败走。呢、这个时候，金艺术指挥金兵一齐掩杀过去，杀到宋兵大败而逃，退走咗二十几里。恶雷计点军兵，损失咧二三千人，受伤嘅不计其数。呢、这个时候，恶雷担心啦，佢正喺度同国将商量紧。忽然报话牛高的后面队伍已经到了，即刻命令入见。冇几耐，司神先知呢亦都喺道观里面嚟咗大营。恶雷就将琴日点样打败嘅事讲咗一遍。司神就话：元帅你放心啦，等贫道听日出阵，一定捉到佢嘅。咁样全仗先师嘅法力啦。当日无话，到咗第二日。恶雷传令三军拔营出阵，一直嚟到金营对面排下咗阵势，命令牛高出马叫阵。金营里边一声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金艺术亲自出阵，见到牛高佢就大喇：哈哈，你呢个黑面贼啊，本王今日一定要攞你嘅命啊！讲完就举起金雀斧斩咗过去。牛高回拣就打，打咗十几个回合。宋营里面的关宁啊、陆文龙啊、狄雷啊、严成方啊、范成啊、牛通啊、陆元小将各举兵器一齐杀得上嚟。金营里面哈同文啊、哈同武啊、黎明七啊、乌利拨、萨利斯啊、萨利虎亦都杀咗出阵，接住混战。突然间，忠良举起咗乌有铁棍喺旁边向住金阿术一滚。打正一个左边膊头，几乎跌落马。金艺术大叫一声，回马就败走。国元大将见到咁样嘅情况，就一齐掩杀过去。嗰啲金将见到金艺术受伤，无心再打。金将哈同文被关宁斩死咗，哈同武亦都被狄雷打死，其他金将大败而逃。宋将一齐追到金阵前边。突然间听到一阵钟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阵里边走出一位圣母，坐住一只黑牛，手拎双刀大叫：宋将休得无礼，快叫恶雷亲自嚟破我个阵啦！牛高听到就嬲啦，唔理三七二十一，举拣就打。乌龙圣母见佢嚟得咁细凶命，将手中嘅双刀一摆，阵里边滚出了三千鱼鳞军一齐涌过嚟，嗰啲宋将知道呢鱼鳞军犀利啊，回马就走。就喺呢个时候，宋阵里边走出一位道者，身坐分水犀牛，手执崇文古定剑，大叫：各位将军，你哋唔使惊，贫道嚟啦！佢一手拎住个葫芦，跟住咧揭开咗个葫芦盖，呼一声响。飞出咗一对铁嘴火鸦，飞晒喺半天，一尾向住嗰啲鱼鳞军双眼珠乱咁啄，哈！嗰啲鱼鳞军刀枪都唔怕，但系呢啲铁嘴鸦专门啄佢双眼嘅，赶咗左边嘅右边又飞嚟，赶咗右边嘅左边又飞嚟，冇晒办法，只好四散逃命。一大半俾啲神鸦啄咗双眼，冚唪唥俾宋军捉咗去。道人呢个时候收咗啲火鸦。圣母叫有人破咗佢啲鱼鳞军，梗系嬲噶嘛！佢催动黑牛上前，大喝一声：何方妖道，敢破咗我嘅阵啊！

0: 道人笑住就讲啦：冤冤冤，妙妙妙，在家无出家好，不食皇家饭，不穿皇家袍，外管人间不平事，除霸安良乐逍遥。圣母一见先师成身打咗个冷震，倒吸咗口冷气，哎呀，弊啦！问系许真君嘅徒弟施先师，圣母冇晒办法，只好双手合掌讲：哦，原来老人家又嚟又嚟，老人家喺边处嚟呀？先师冇理佢，用手指住圣母就话：飘飘飘，妙妙妙，我劝你迷入迷途，悬崖勒马系正道啊！哦，阿弥陀佛啊！老人家，你今日嚟有咩事呀？叶速，你记得当年喺长沙嘅时候，我师父本来要斩你，我喺旁边帮你求情，饶咗你条命，叫你修行学道。你点解今日助纣为虐，抗拒天丁？如果唔快啲回心转意，献出金牙术，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圣母就谂啦，哎呀，弊啦，死对头嚟啦，点办呢？哎呀，既然反咗面，冇办法收科噶啦，只好搏命就系啦。于是佢就勉强讲啦：师道人，你又嚟虾我啦，我偏唔放啲宋兵过去，我睇你奈我乜嘢何？师神一听就大怒，举起古定剑向住圣母就斩过去。圣母还刀招架，打唔到三四个回合，圣母就话：师神，自古都话来者不善，你敢唔敢嚟破我嘅阵呢？佢讲完调转黑牛就走咗入阵里边。那个师神笑眯眯咁讲：你唔好夸口，我嚟啦！佢就一拍分水犀牛，仗剑直入乌龙阵。那个圣母上咗帐台，一拂黑旗，口中念念有词。只见平地上霎时间波涛滚滚，涌出咗一班虾妖鱼怪，嘈冤巴闭，有啲洗叉，有啲拎棒，一涌上嚟，哇！嗰啲宋将见咗就惊啦，一齐逃出咗阵外边。两边嘅金将截住杀咗一阵间，双方都各有死伤。当时那个师道人见咗，佢擘大口，唔知念咗啲乜嘢。忽然间见半天上边，啪一声霹雳，震到嗰啲水怪冇定滴，一下就冇晒。又一拍犀牛头，分开咗水势，仗剑嚟杀圣母。圣母见到惊啦，将身一滚，变咗一条唔大唔细嘅乌龙，伸开爪嚟扑嗰个道人。嗰个道人趁势一下就捉住条颈，啱啱想拎剑斩落去啫，圣母就求饶：哎呀，饶命，饶命啊！师神就讲：算啦，我亦都唔斩你，我捉你翻去交俾师傅，锁咗你喺铁树上边，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跟住佢回头大声对宋营将士讲：麻烦你哋多多拜上元帅，你就话贫道足要复命去也。跟住佢就攞出条绳嚟绑住圣母，横住放咗犀牛背上边，借住水盾，霎时间就唔见咗。嗰班宋将见破咗乌龙阵，个个勇气十倍，奋勇冲杀过去。啊，嗰啲金兵金将见大势已去，都各自逃命，一直追到神华江边，争住上船，想话逃返个北岸。有啲上唔到船嘅，俾嗰啲宋兵杀死都不计其数。再讲牛哥喺阵里面东搵西搵，一味搵人多嘅地方去杀，一路咁追杀过去。呢、这个时候金牙术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似漏网之鱼。佢连急带怕，走到成身透汗，觉得手臂发酸，脚发软，头脑发胀，心惶惶，虾米痴亦都唔见咗。呢个时候 今日说后悔啦。哎呀，我一心想我抢夺宋朝花花世界，点知落得个损兵折将。哎呀，我真系怕连孤王条命都保唔住啦。诶，唔得唔得，咁仲唔算败？我仲要调兵，对对，我一定要调兵同佢决一死战。金阿术想到呢说，即刻对住四散逃窜嘅金兵大叫：，哎，我家弟兄孤王喺呢处啊！佢话口未完，后边嚟咗一员大将，高声大喝：，金阿术啊，喂，老朋友，我哋又见面啦！金阿术回头一睇，见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坐下乌骓马，手中一双奔铁锏，原来就是牛高。那个牛高一边走一边叫：金阿术啊，你的死期到啦，快啲将个头交俾我啦！呢时候金阿术爆火啦：哎呀，你啲姓牛的，你唔好赶狗入穷巷啊！我已经打败就算啦，你何苦斩尽杀绝啊？一定要我死咗先算系嘛？好，我死咗亦都要拉埋你去噶吓！金阿术，我点肯放过你？前几次你兵进中原，我饶咗你，结果你一回国之后唞唞气，又搜罗啲残兵败将杀过嚟。呢一次啊，我一定要杀死你啊！哎呀呀呀呀，你有咩本领？嘿，睇虎！金阿术冒起大斧，照头照脑咁打落去。牛高用双锏向上一夹，哐！趁势向金阿术嘅头顶打翻落去。牛高嘅招数从来都冇今日咁快，力气亦都从来冇今日咁大。那个金阿术啊，吓到一闪身，啱啱坐下嗰匹马，马失前蹄，乒乓一下喺赤炭火龙区上边跌咗落地下。牛高见金阿术落咗马，开心啦，咕隆一声将双锏掉咗落地下，就喺马上边向下一扑，啱啱砸咗喺金阿术嘅身上，跟住将金阿术骑咗喺下边。呢个时候，金阿术嘅身边仲有唔少金兵金将，佢哋想话过嚟救金阿术，点知又被宋兵宋将截住，一阵截杀，冚唪唥败退。牛高骑住金阿术嘅背脊，一味哈哈大笑：，
1: 金阿术啊，喂，你亦都有俾我老牛捉住嘅呢日啊！嚟啦！快啲叫声爷爷，要讲得好听啲噶。
0: 金阿术礼转头一睇，见牛高骑住喺自己嘅身上，激到胡须啊头发冚唪唥竖到直晒，怒目圆睁。
1: 哎呀，我点解俾个大饭桶捉住噶？好啊，牛高啊，你真系欺人太甚！哎呀哎呀，激死我啦！哎呀！
0: 佢觉得心口一热，喉咙里面发咸，擘大口，口吐鲜血，绝气身亡。牛高佢仲唔知道，骑住金阿术个背脊都唔知几开心。
1: 哎呀，金阿术俾我捉住啦！
0: 佢一下换唔到气，气一顶，竟然笑死咗喺金阿术嘅身上。哼，呢一回就系民间传说里边嘅虎骑龙背气死阿术，笑死牛高，正系凶徒大业逞英豪，扰乱中原历几遭，今日英豪又在否？竟将一命殉牛高。再讲呢场凶杀恶战，从下午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第日嘅天光。恶雷带兵又追杀咗一阵，见差唔多，就吩咐鸣金收兵，然后扎咗个临时元帅大将。恶雷就击鼓醉将，各将都嚟报功。呢个时候，牛通上嚟啦：
2: 二哥，二哥，我阿爹捉住金阿术啦！
0: 吓，压佢上嚟。
2: 哎呀，二哥，压唔上嚟啦！金阿术佢气死咗啦，我阿爹亦都笑死啦。 全营各族。

0: 听讲话牛高死咗，冇一个唔喊。上至元帅，下至当兵嘅，都流眼泪。诶，点解？因为牛高嘅人缘好啊嘛，唔理边一个，佢都系一样对待，热心肠，有求必应。临死咧，仲立咗大功，捉住咗金牙术。岳雷就话：兄弟啊，你唔好难过，准备棺木，盛殓尸体，高搭灵棚。等一阵间，我带领大家去吊祭啦。
1: 哦，咁好啦。
0: 正喺呢个时候，喺帐外边走有一陆文龙，手里边捉住一个人，并砰一下，佢就话：元帅啊，我捉住咗哈迷痴啦！大家一见到哈迷痴，真系恨死啦！呢、这个嘢啊，好话讲尽，坏事做绝，大家一齐叫起上嚟，将佢剁成肉饼啊！岳雷一摆手就话：咪住！啪一拍张台，佢就讲：哈迷痴，你屡次三番跟住金牙术兵进中原，想话抢夺我哋嘅山河，害我哋嘅百姓，真系恶贯满盈！抬出去斩啦！呢个时候哈迷之吓到成身震下震下，一句话都讲唔出。军兵推咗佢出去杀咗啦。呢、这个时候牛高嘅灵棚搭好咗，岳雷带领各兵将去吊孝。真系噶，唔见亲兄就不流泪，一见到棺木就放悲声。呢、这个叫咗声二叔啊，嗰、那个叫咗声二大爷啊！岳雷企喺棺材前边，恭恭敬敬烧咗炷香，啪一下跪咗蒲团上边就讲：二叔啊，你系国家有功之神啊！你呢一世跟住我父亲转战疆场，担咗几多风险，依家你年近花甲，仍旧跟住我出征，眼睇住大功告成，你就走咗，真系令人难过。二叔，请你放心，我哋一定记住你老人家嘅说话嘅。岳雷喊完，抹干咗眼泪，佢就对牛通讲：兄弟，你扶灵翻去牛童关先啦，喺屋企守孝。等我哋胜利回朝嗰阵时，我再写信俾你啦。
1: 哦，好啦。
0: 然后岳雷带住各将翻到中军大帐，杀猪宰羊，号上三军共庆大捷。过咗几日，张英同埋黄彪一齐上帐嚟禀报话：元帅啊，啲船我哋已经冚唪唥整好晒啦，特嚟缴令。岳雷记咗佢哋功劳簿。跟住就揀咗个好日子渡江。金国嗰边因为金牙术已经死咗，剩低嗰啲兵将冇晒斗志，冚唪唥返晒黄龙府。袁光都冇晒防守，岳雷带住大军过咗神华江，一啲阻挡都冇，一路闻风瓦解，一直向黄龙府进发。不一日已经到咗，离城五十里安下营寨，就写咗战书，派人送咗入去黄龙府，吓到金国君臣，满朝文武，你睇住我，我睇住你，真係无计可施。当时金国嘅左丞相萧毅上殿睇就话：而家本国四太子已经阵亡，冇人退得宋兵㗎啦，不如写下行书行表，将二圣子宫送返去俾佢哋，求和为上啊。金主听咗之后依旧，即刻就派咗皇叔袁银锦哥亲自去到岳雷嘅大营求和。岳雷就话：如果你想求和，快将二圣送返出嚟，以后要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果有咩差错，我哋即刻就起大兵嚟征讨，绝不轻恕。袁银锦哥就话：二圣早已归天，只有天使张九成仲喺树，等我返去就俾金主知道，即刻去五角城送返嚟就係啦。当时袁银锦哥辞咗岳雷返一入城，冇几多日啫，袁银锦哥同埋张九成

齐将徽钦二帝同埋郑皇后啊、嬴后嘅子宫送咗出城。诶，呢、这个张九成大家仲记唔记得？佢就系当年俾秦桧陷害嘅新科状元嚟。当时因为佢冇钱送礼俾秦桧，就特登整咗佢嚟金邦做侍臣，话嚟探望两个皇帝。就系因为送佢嚟金邦，搞到岳飞嘅大将汤怀都战死沙场。张九成一去金邦十几年，而家先系能够回朝。当时岳雷同埋国将将子贡迎咗入中军大营之后，就搭咗个厂制嚟朝祭，就叫张九成同埋锦果带领三千人马护送子贡先翻去临安，然后大兵一路慢慢咁就住海哥回朝。呢有诗讲。虎里缓缓士气盈，旗开取胜路尘清，威名远播金人惧，武将高超压术琴，春意已回枯草绿，秋毫不犯鬼神阴，今朝就海子公返，破碎山河一旦平。再讲大军一路返到朱仙镇，镇上高个父老拖男带女都顶住香花嚟迎接，个个都赞啦。哎呀，呢、这个岳老爷个公子今日平金返嚟，岳老爷喺九泉之下都唔知几开心咯。嗰啲奸臣何苦道言吴国落得个子孙灭绝，仲唔知道喺地狱里面受咩罪添啊。一路之上，各州府的文武官员都嚟迎送，百姓夹道欢迎。喺路上不止一日，嗰日大军嚟到临安城嘅十里长亭，孝宗一听讲话大军要入朝，就即刻命令文武百官都喺十里长亭嚟迎接。岳雷带领人马嚟到十里长亭，一睇满朝文武百官都嚟迎接，佢即刻落马行礼。韩世忠走上几步，满面笑容就话：哎呀，元稹啊，辛苦啦！万岁命令我哋特登嚟十里长亭迎接元帅，迎接各位将军。呢度仲有三杯水酒，同将军迎风洗尘啊！岳雷就话：老伯父，小侄真系唔敢当啊！我哋一家真系多得各位大人搭救，如果唔系，边有今日啊？岳雷讲完，接过咗水酒，祭天祭地，最后一杯酒祭咗岳飞大元帅死去个亡灵。岳雷将兵马扎咗城门外边，就同各员大将入朝见驾。当时皇上见到各员大将之后，就即刻讲：听风，那个皇帝封赏咗岳飞一家。跟住又封赏咗各员大将，皇帝封赏完，各文武山呼万岁就谢恩退朝。第二日，孝宗发咗特旨，拜张九成为大学士，张逊为镇国公，又派大臣去云南，封李述普为顺义王，统属各洞万王，封黑蛮龙为遵义将军。班次柴王啊、芦花王啊、金珠彩缎，国王亦都派侍臣嚟进贡谢封。呢、这个时候，岳夫人拣咗个好日子，同岳亭、岳震成亲。孝宗皇帝呢，又赐咗彩缎千端、黄金千两、两对公鹅、四个彩女、金莲宝具，真系荣耀咯。自此，岳氏子孙繁盛，世代簪缨不绝。从此之后，每当游客到西湖，都见到三男一女永远跪在岳飞的坟前边。哈，这四个人就是秦桧夫妇和张俊、麦奇薛，这些奸臣落得的千人唾骂、万人仇恨，正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领神，正邪自古同兵叹，毁于今。

0: 换魏真。各位，说乐全传就讲完，多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乐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9月11号，高腰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召开，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韦贤康、广东省军区动员局领导高哲洲、区领导张威震出席会议，区人武部领导、区征兵办主任秦德兴主持会议。
4: 会议介绍了我区兵员征集任务、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审批定兵规则。随后，区征兵办工作人员通过辅助定兵系统审定新兵，在司法公证员、省市区级廉洁征兵监督员和参会人员的见证下，现场公布了90余名入伍新兵名单及兵员去向，全过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韦贤康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光荣入选、即将踏上军旅征途的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希望全体入伍新兵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人生信条，在火热军营的淬炼中蜕变成长，真正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要砥砺家国理想，做听党指挥的卫士，自觉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把个人志向融入强军伟业，在思想洗礼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实践磨砺中锤炼政治品格，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忠诚卫士。二，要锤炼圣战本领，做精武强能的尖兵，以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征的拼劲和锐气，勤学苦练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在摸爬滚打中练就钢筋铁骨，在实战训练中磨砺血性胆魄，努力锻造成为未来战场的刀锋利刃。三，要更续红色血脉，做薪火相传的楷模，把高腰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高腰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带到战斗岗位上，发扬优良作风，努力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添彩，让高腰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辉煌。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基层武装部部长、区征兵办有关人员以及双合格青年、部分家长代表等参加会议。会后，全体双合格青年及家长代表参加廉洁征兵教育。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传统制造业如何破局升级，是高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重要考题。在高腰区新桥镇，一批深耕本土多年的老牌企业，一边守住匠心底色，一边加速创新突围。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6: 在新桥镇布塘工业园，一家扎根近30年的木制品企业正悄然书写着转型故事。

0: 市，成立于1997年的肇庆市乔城木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木质工艺礼品与日用木制品的生产制造。今天，记者走进乔城木制品，探寻这家老牌企业在新时代浪潮下的坚守与革新。
1: 走进企业展厅，雪茄盒、酒盒、装帘盒等各式精美木质产品整齐陈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企业今年研发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依托独有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实木木皮经手工镶嵌，图案纹理浑然天成，产品在外观之外更加注重新技术研发，配套自主研发的专利温度计与加湿器。通过现场实测，记者留意到盒内温度可稳定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湿度精准控制在 68% 至 75% 之间，实现气密循环，起到防虫、防爆、防霉效果。过硬的产品品质让这款新品迅速打开海内外销路。企业坚持智能化改造升级，开料、裁板、喷漆等关键工序实现机械化生产，有效降低物料损耗，提升生产效能。同时布局出口内销双向互补的经营策略，错峰调配国内外订单，平滑市场周期波动，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转。
2: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们今年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左右。工厂目前每一天都在加班，而且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都是属于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1: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属地镇街的精准暖气服务，针对企业独有的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新桥镇主动靠前对接，积极指导协助企业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把工艺优势转化成品牌优势、发展优势，助力本土工业文化资源焕发新活力。
2: 关于我们这个目前正在申请的这个雪茄盒和我们木制品上面的手工镶嵌的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也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意见。
3: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就为该企业申请区级非遗项目，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质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助力企业品牌发展，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
4: 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位普通的幼儿教师。15年来，他坚守幼教一线，深耕一日活动课程建构，把育人目标落实到保教的每一个环节，推动幼儿全面健康发展。他就是高邀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潘桂凤。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普通的幼儿教师，听听他的故事。
1: 下午3点45分，高邀区第一幼儿园大二班的教室里不时传出稚嫩的笑声，多媒体屏幕上一只只小动物不断出现，潘桂凤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游戏引导孩子们观察思考，大家高高举起小手抢答问题。随后的篮球活动，潘桂凤从扔、抛、接、拍等不同玩法入手，把动作拆成一关关小挑战，让孩子们在跑跳之间既学到了篮球运动的门道，也尝到了成功的愉快。
5: 刚才潘老师的课很好玩，我认识了很多的小动物，我好开心啊，我还想上潘老师的课。
1: 孩子们玩得痛快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带出这样课堂的是一位在幼教一线坚守了15年的老师。潘桂凤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2011年来到高邀区第一幼儿园，这一待就是15年。
6: 因为孩子的世界纯粹又简单。

0: 戏赋能幼儿发展，把游戏融入幼儿在园的每一个环节，通过自主游戏、探究游戏、生活化游戏等，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促进幼儿运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1: 每一次开展这个自主游戏，它内容已经包含了一个数学啦，一个社会的经验啦，一个语言的表达啦，还有个艺术的发展。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老师是会追踪他们的一个情况，通过他们的一个对话了解孩子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更好的一个发展幼儿的一个动手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还有一个合作交往能力，一个想象能力。
0: 园里的课上好了，潘桂凤想让更多乡镇的孩子体验到这类课堂内容，她积极投身高腰区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参加送教下乡活动。2024年至今，潘桂凤与高腰区第一幼儿园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教师们走遍了荷台、乐城、水南、活道等镇，每到一处，她都先摸清当地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接受能力，再把课件反复调整到乡镇园接得住、用得上的模式。
1: 我们的成人园就是成长的就是比较快，就是无论从园所的一个原风原貌，还是师资队伍的一个建设，老师的一个专业能力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15年扎根幼教一线，潘桂凤把青春守在课堂，同时更主动投身广东省名师工作室研修平台，对标前沿幼教理念，精进专业素养，提升保教与教研综合能力，把经验传给同行。这份实干和担当，幼儿园的教师们都看在眼里。
2: 潘老师工作认真踏实，对待小朋友特别有爱心有耐心，日常班级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平时呢还积极主动带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参加教研活动。他跟同事相处随和，乐于助人，班里有事情都会主动搭把手。
3: 潘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幼儿教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孩子温柔有耐心，在日常班级管理四字有序，和同事相处团结协作，乐于分享经验，面对家长也真诚负责，是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
0: 15年足以让一棵小树长得粗壮，也足以把一名年轻教师打磨成骨干。2025年9月，潘桂凤获南岳优秀教师称号，今年9月获高腰区教学标兵称号。面对荣誉，潘桂凤并没有自满，她想的更多的是今后的幼教路。
1: 时间在流失，我在成长，这15年就相当于我一个成长经历吧。这份荣誉既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就是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有高尚的师德，有仁爱之心，有扎实的专业能力，要坚守初心，做一个有温度、有理想的幼教工作者，带动我们幼儿园不断的发展。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7: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6: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7: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

0: 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1: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0: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芦根蜜糖茶。芦根蜜糖茶有生津清热、润肺利咽之功。二、橘红茶。橘红茶有润肺。

0: 消痰理气止咳之功，适用于秋令咳嗽痰多、年儿咳痰不爽之症。此茶以橘红宣中理气、消痰止咳，茶叶有抗菌消炎作用，以此二味配制，对咳嗽痰多、年儿难以咳出者疗效较好。三、毛茛银花茶。毛茛银花茶能清热解毒、疏利咽喉，可治疗病毒性感冒及慢性扁桃体炎、牙周炎。四、银耳茶。银耳茶有滋阴降火、润肺止咳之功，适用于阴虚咳嗽。银耳是食药两用滋补佳品，内含蛋白质约10%，碳水化合物65%，无机盐4%，还含有维生素 E 以及磷、铁、钙、镁、钾、钠等，药用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之效。银耳配冰糖，可助滋养润肺、止咳化痰之力。配茶叶，取其消痰火于利湿之中，兼有消炎之功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2: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1: 吓，系咪真噶？咁我
3: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4: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5: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9月11号，高腰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召开，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韦贤康、广东省军区动员局领导高哲洲、区领导张威震出席会议，区人武部领导、区征兵办主任秦德兴主持会议。
4: 会议介绍了我区兵员征集任务、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审批定兵规则。随后，区征兵办工作人员通过辅助定兵系统审定新兵。在司法公证员、省市区级廉洁征兵监督员和参会人员的见证下，现场公布了90余名入伍新兵名单及兵员去向，全过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韦贤康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光荣入选、即将踏上军旅征途的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希望全体入伍新兵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人生信条，在火热军营的淬炼中蜕变成长，真正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要砥砺家国理想，做听党指挥的卫士，自觉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把个人志向融入强军伟业，在思想洗礼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实践磨砺中锤炼政治品格，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忠诚卫士。二，要锤炼圣战本领，做精武强能的尖兵，以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征的拼劲和锐气，勤学苦练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在摸爬滚打中练就钢筋铁骨，在实战训练中磨砺血性胆魄，努力锻造成为未来战场的刀锋利刃。三，要更续红色血脉，做薪火相传的楷模，把高腰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高腰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带到战斗岗位上，发扬优良作风，努力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添彩，让高腰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辉煌。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基层武装部部长、区征兵办有关人员以及双合格青年、部分家长代表等参加会议。会后，全体双合格青年及家长代表参加廉洁征兵教育。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传统制造业如何破局生

0: 级，是高邀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重要考题。在高邀区新桥镇，一批深耕本土多年的老牌企业，一边守住匠心底色，一边加速创新突围。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1: 在新桥镇步塘工业园，一家扎根近30年的木制品企业正悄然书写着转型故事。成立于1997年的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木制工艺礼品与日用木制品的生产制造。今天，记者走进桥城木制品，探寻这家老牌企业在新时代浪潮下的坚守与革新。
2: 走进企业展厅，雪茄盒、酒盒、装帘盒等各式精美木制产品整齐陈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企业今年研发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依托独有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实木木皮经手工镶嵌，图案纹理浑然天成，产品在外观之外更加注重新技术研发，配套自主研发的专利温度计与加湿器。通过现场实测，记者留意到盒内温度可稳定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湿度精准控制在 68% 至 75% 之间，实现气密循环，起到防虫、防爆、防霉效果。过硬的产品品质让这款新品迅速打开海内外销路。企业坚持智能化改造升级，开料、采板、喷漆等关键工序实现机械化生产，有效降低物料损耗，提升生产效能。同时布局出口内销双向互补的经营策略，错峰调配国内外订单，平滑市场周期波动，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转。
3: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们今年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左右。工厂目前每一天都在加班，而且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都是属于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2: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属地镇街的精准暖企服务，针对企业独有的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新桥镇主动靠前对接，积极指导协助企业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把工艺优势转化成品牌优势、发展优势，助力本土工业文化资源焕发新活力。
3: 关于我们这个目前正在申请的这个雪茄盒和我们木制品上面的手工镶嵌的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也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意见。
4: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就为该企业申请区级非遗项目，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制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助力企业品牌发展，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
0: 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位普通的幼儿教师。15年来，他坚守幼教一线，深耕一日活动课程建构，把育人目标落实到保教的每一个环节，推动幼儿全面健康发展。他就是高邀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潘桂凤。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普通的幼儿教师，听听他的故事。
2: 下午3:45，高邀区第一幼儿园大二班的教室里不时传出稚嫩的笑声，多媒体屏幕上一只只小动物不断出现，潘桂凤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游戏引导孩子们观察思考，大家高高举起小手抢答问题。随后的篮球活动，潘桂凤从扔、抛、接、拍等不同玩法入手，把动作拆成一关关小挑战，让孩子们在跑跳之间既学到了篮球运动的门道，也尝到了成功的愉快。
5: 刚才潘老师的课很好玩，我认识了很多的小动物，我好开心啊，我还

0: 还想上潘老师的课。
1: 孩子们玩得痛快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带出这样课堂的是一位在幼教一线坚守了15年的老师。潘桂凤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2011年来到高腰区第一幼儿园，这一待就是15年。
2: 因为孩子的世界纯粹又简单，

0: 游戏、探究游戏、生活化游戏等，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促进幼儿运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1: 每一次开展这个自主游戏，它内容已经包含了一个数学啦，一个社会的经验啦，一个语言的表达啦，还有个艺术的发展。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老师是会追踪他们的一个情况，通过他们的一个对话了解孩子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更好的一个发展幼儿的一个动手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还有一个合作交往能力，一个想象能力。
0: 园里的课上好了，潘桂凤想让更多乡镇的孩子体验到这类课堂内容，她积极投身高腰区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参加送教下乡活动。2024年至今，潘桂凤与高腰区第一幼儿园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教师们走遍了荷台、乐城、水南、活道等镇，每到一处，他都先摸清当地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接受能力，再把课件反复调整到乡镇园接得住、用得上的模式。
1: 我们的成人园就是成长的就是比较快，就是无论从园所的一个原风原貌，还是师资队伍的一个建设，老师的一个专业能力，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15年扎根幼教一线，潘桂凤把青春守在课堂，同时更主动投身广东省名师工作室研修平台，对标前沿幼教理念，精进专业素养，提升保教与教研综合能力，把经验传给同行。这份实干和担当，幼儿园的教师们都看在眼里。
2: 潘老师工作认真踏实，对待小朋友特别有爱心、有耐心，日常班级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平时呢还积极主动带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参加教研活动。他跟同事相处随和，乐于助人，班里有事情都会主动搭把手。
3: 潘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幼儿教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孩子温柔有耐心，在日常班级管理四字有序，和同事相处团结协作，乐于分享经验，面对家长也真诚负责，是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
0: 15年足以让一棵小树长得粗壮，也足以把一名年轻教师打磨成骨干。2025年9月，潘桂凤获南岳优秀教师称号，今年9月获高腰区教学标兵称号。面对荣誉，潘桂凤并没有自满，她想的更多的是今后的幼教路。
1: 时间在流失，我在成长，这15年就相当于我一个成长经历吧。这份荣誉既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就是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有高尚的师德，有仁爱之心，有扎实的专业能力，要坚守初心，做一个有温度、有理想的幼教工作者，带动我们幼儿园不断的发展。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西高如画，高腰正好。呢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 而是

0: 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让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5: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9: 习近平论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8: 9月11号，高腰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召开，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韦贤康，广东省军区动员局领导高哲洲、区领导张威震出席会议，区人武部领导、区征兵办主任秦德兴主持会议。
9: 会议介绍了我区兵员征集任务、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审批定兵规则。随后，区征兵办工作人员通过辅助定兵系统审定新兵。在司法公证员、省市区级廉洁征兵监督员和参会人员的见证下，现场公布了90余名入伍新兵名单及兵员去向，全过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韦贤康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光荣入选、即将踏上军旅征途的入伍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之年。希望全体入伍新兵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人生信条，在火热军营的淬炼中蜕变成长，真正成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一，要砥砺家国理想，做听党指挥的卫士。 自觉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脑，把个人志向融入强军伟业，在思想洗礼中筑牢信仰之基，在实践磨砺中锤炼政治品格，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忠诚卫士。二要锤炼圣战本领，做精武强能的尖兵，以建红旗就扛、建第一就征的拼劲和锐气，勤学苦练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在摸爬滚打中练就钢筋铁骨，在实战训练中磨砺血性胆魄，努力锻造成为未来战场的刀锋利刃。三要更续红色血脉，做薪火相传的楷模，把高腰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高腰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赛龙舟精神带到战斗岗位上，发扬优良作风，努力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添彩，让高腰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续写新的辉煌。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基层武装部部长、区征兵办有关人员以及双合格青年、部分家长代表等参加会议。会后，全体双合格青年及家长代表参加廉洁征兵教育。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8: 传统制造业如何破局升级，是高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

0: 发展的一道重要考题。在高腰区新桥镇，一批深耕本土多年的老牌企业，一边守住匠心底色，一边加速创新突围。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1: 在新桥镇布塘工业园，一家扎根近30年的木制品企业正悄然书写着转型故事。成立于1997年的肇庆市桥城木制品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木制工艺礼品与日用木制品的生产制造。今天，记者走进桥城木制品，探寻这家老牌企业在新时代浪潮下的坚守与革新。
2: 走进企业展厅，雪茄盒、酒盒、装帘盒等各式精美木制产品整齐陈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企业今年研发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依托独有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实木木皮经手工镶嵌，图案纹理浑然天成，产品在外观之外更加注重新技术研发，配套自主研发的专利温度计与加湿器。通过现场实测，记者留意到盒内温度可稳定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湿度精准控制在 68% 至 75% 之间，实现气密循环，起到防虫、防爆、防霉效果。过硬的产品品质让这款新品迅速打开海内外销路。企业坚持智能化改造升级，开料、采板、喷漆等关键工序实现机械化生产，有效降低物料损耗，提升生产效能。同时布局出口内销双向互补的经营策略，错峰调配国内外订单，平滑市场周期波动，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转。
3: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我们今年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左右。工厂目前每一天都在加班，而且我们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产品都是属于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
2: 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属地镇街的精准暖气服务，针对企业独有的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木质镶嵌手工技艺，新桥镇主动靠前对接，积极指导协助企业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创造性转化，把工艺优势转化成品牌优势、发展优势，助力本土工业文化资源焕发新活力。
3: 关于我们这个目前正在申请的这个雪茄盒和我们木制品上面的手工镶嵌的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也给了我们一些非常好的意见。
4: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就为该企业申请区级非遗项目，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制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助力企业品牌发展，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
0: 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节日，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位普通的幼儿教师。15年来，他坚守幼教一线，深耕一日活动课程建构，把育人目标落实到保教的每一个环节，推动幼儿全面健康发展。他就是高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潘桂凤。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普通的幼儿教师，听听他的故事。
2: 下午3:45，高腰区第一幼儿园大二班的教室里不时传出稚嫩的笑声，多媒体屏幕上一只只小动物不断出现，潘桂凤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游戏引导孩子们观察思考，大家高高举起小手抢答问题。随后的篮球活动，潘桂凤从扔、抛、接、拍等不同玩法入手，把动作拆成一关关小挑战，让孩子们在跑跳之间既学到了篮球运动的门道，也尝到了成功的愉快。
5: 刚才潘老师的课很好玩，我认识了很多的小动物，我好开心啊，我还想上潘老师的课。

0: 孩子们玩得痛快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带出这样课堂的是一位在幼教一线坚守了15年的老师。潘桂凤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2011年来到高腰区第一幼儿园，这一待就是15年。
1: 因为孩子的世界纯粹又简单，他们的一个微笑，一个小小

0: 游戏等，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促进幼儿运动、语言、认知、社会交往能力得到充分发展。
1: 每一次开展这个自主游戏，它内容已经包含了一个数学啦，一个社会的经验啦，一个语言的表达啦，还有个艺术的发展。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老师是会追踪他们的一个情况，通过他们的一个对话了解孩子的一个内心的世界，更好的一个发展幼儿的一个动手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还有一个合作交往能力，一个想象能力。
0: 原理的课上好了，潘桂凤想让更多乡镇的孩子体验到这类课堂内容，她积极投身高腰区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参加送教下乡活动。2024年至今，潘桂凤与高腰区第一幼儿园城乡教育共同体的教师们走遍了荷台、乐城、水南、活道等镇，每到一处，她都先摸清当地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接受能力，再把课件反复调整到乡镇园接得住、用得上的模式。
1: 我们的成人园就是成长的就是比较快，就是无论从园所的一个原风原貌，还是师资队伍的一个建设，老师的一个专业能力，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0: 15年扎根幼教一线，潘桂凤把青春守在课堂，同时更主动投身广东省名师工作室研修平台，对标前沿幼教理念，精进专业素养，提升保教与教研综合能力，把经验传给同行。这份实干和担当，幼儿园的教师们都看在眼里。
2: 潘老师工作认真踏实，对待小朋友特别有爱心、有耐心，日常班级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平时呢还积极主动带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参加教研活动。他跟同事相处随和，乐于助人，班里有事情都会主动搭把手。
3: 潘老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幼儿教师，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孩子温柔有耐心，在日常班级管理四字有序，和同事相处团结协作，乐于分享经验，面对家长也真诚负责，是大家公认的优秀教师。
0: 15年足以让一棵小树长得粗壮，也足以把一名年轻教师打磨成骨干。2025年9月，潘桂凤获南岳优秀教师称号，今年9月获高腰区教学标兵称号。面对荣誉，潘桂凤并没有自满，她想的更多的是今后的幼教路。
1: 时间在流失，我在成长，这15年就相当于我一个成长经历吧。这份荣誉既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责任，就是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要有高尚的师德，有仁爱之心，有扎实的专业能力，要坚守初心，做一个有温度、有理想的幼教工作者，带动我们幼儿园不断的发展。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9: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9: 上上上！
7: 落落啊！
9: 落落落！
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1: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5: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6: 呢一刻
17: 呢一刻，
18: 你需要我哋，
19: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6: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7: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8: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免塞车嘅。
1: 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
3: 文明交通参与者。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嘅时候先嚟翻个温暖嘅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嚟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2: 你系最好噶，加油！
0: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嘅朋友，送上最真挚嘅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5: 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2: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8: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造打，
8: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到阴天，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的。气温方面是25到30摄氏度之间，咪稍微是降了少少呢个温度哈。各位要注意咧呢个天气的变化。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40%到70%嘅。西江晨运同大家听嘅会有陈少峰啊，《琵琶门行》、《孤舟晚望》，仲会有文千岁、梁少森、《落霞孤墓》。

0: 哦，落霞妹，
1: 你可是我郎驸马？
0: 正是你郎。

琵琶弹落伤心泪，离歌再奏，断魂打。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

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0: 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3: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云林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丹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5: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5: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5: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5: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交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1: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27: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8: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7: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2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下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3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31: 早上7点。

0: 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今天粤西沿海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云浮、汕尾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和粤西市县30到32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4度，局部35度。广州市雷阵雨1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大湾区创新协同。全球首创广东制造第二代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出口挪威。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助力优质产品拓展更大市场。广东十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已上线，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3万。南海热带低压生成，13到14号两天，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年前8个月，广州一手住宅成交增速居一线城市第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战略牵引，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走出了一条量质并进、内外协同的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3: 技术创新根植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土壤。前些年，腾讯在发展中，内部同时被两个问题所困扰：瞬时流量高峰频频冲击系统，扩容周期漫长，资金交易业务又要求数据零差错，传统数据库难以兼顾。被业务倒逼着走上自研之路的腾讯，最终打磨出企业级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不仅解决了内部难题，更实现四大行全覆盖，服务国内前十大银行比例达到 70%。腾讯公司专利申请负责人李伟：
4: 围绕数据库的核心技术，我们开展了立体式的专利保护。截止目前，腾讯数据库相关的全球专利申请公开数量已达数百件，未来将持续发挥在创新跟知识产权领域的牵引作用，促进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3: 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往往折射出一个创新集群的深层活力。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科技集群中，深港穗创新集群继2025年首次登顶后再度夺冠，而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是这项排名最核心的指标。据统计，2021至2025年，深港穗集群 PCT 申请量达12万095件，同比2020至2024年增长 2.2%， 全球占比 9.2%，同比提高0.23个百分点。创新集群的登顶，正是由一件件高质量专利、一项项核心知识产权构筑而成的坚实底座。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副主任邓爱科：
5: 目前我们觉得最最重要的是如何去提升我们知识产权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工作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引进到更多的一些资源，来为我们深圳培育更多的国际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高端人才。
3: 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是广东知识产权服务的一大突破。去年4月，广东在全国率先面向香港开通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发明专利授权周期从常规的2到3年缩短至3个月左右。 香港奕驰新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姚燕新：
6: 专利预审通道不仅大幅缩短了审查周期，由于前置的快速审查把关，后续的补证流程也大大简化了。凭借专利预审通道，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发明专利的授权，从而更高效地把研发成果转化为受保护的技术资产。
3: 与此同时，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于今年七月正式开通面向澳门相关创新主体的专利快速预审服务。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四级调研员吴英
7: 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今年，广东一家企业凭借动力电池定向循环回收技术，一举拿下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与大众奖两项殊荣，成为欧洲发明家奖创办以来首个同时拿下双料奖项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另一家广东企业也拿下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提名。邦普循环副总裁于海军：
8: 其实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特别是地区的环境和国家的环境。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在海外有真正的工厂，但是知识产权已经在海外形成了影响。
3: 在知识产权出海的航道上，广东正全力为企业保驾护航。广州落地全国首个知识产权保险中心，推出海外侵权责任险。深圳建立五位一体海外维权体系，佛山则依托深港穗创新集群的辐射效应，不断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科副科长卢叶奋：
9: 知识产权呢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武器，我们组织了一些专业机构对接到我们一些重点企业，海外申请前呢做好风险的排查，支持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3: 按照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580,000件。“十五五”期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不少于100,000件，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广东将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高价值专利布局，从追赶到领跑，知识产权正在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
2: 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广东正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从太平岭华龙一号到番12百万千瓦海上风电，从城市配电网到算力电力协同。

0: 广东能源生态正从单一保供向源网荷储、算电协同、绿电溯源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跃迁，为制造业当家注入强劲绿色动能。本台报道，
1: 今年4月至8月，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机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迎来双机投产，投产的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将超180亿千瓦时。在创造绿色电力记录的同时，一套数字化、智能化的运营管理体系也在同步成型。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毕丰川：
2: 我们将技术创新贯穿两台机组建设运营，通过建设四大数字指挥中心，落地60余项数字化应用及40余个数字员工，其中已经上线的数字员工 RPA 智能备件编码机器人可大幅减少备件工程师运行操作系统的工时，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1000万元。
1: 在阳江，中广核的清洁能源版图正从陆地向深远海延伸，番十一、番十二两座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厂同步推进。三山岛五项目规划装机容量500.4兆瓦，拟布置29台风机，全面迈入16兆瓦加时代。加上阳江核电6台机组，阳江正成为集核电、海上风电于一体的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中广核新能源阳江海上风电基地负责人徐小敏：
3: 我们的风机越来越大，离岸越来越远，三山岛五项目最大单机容量达到18兆瓦，我们将与王电项目共建500千伏海上型的站，这些绿电将源源不断输往大湾区，成为制造业当家的绿色底座。
1: 能源与产业的双向赋能在算电协同中尤为明显。目前广东电网已为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完成电网配套投资7.4亿元，建成110千伏及以上变电站3座，可提供840兆伏安供电容量。2026年区域算力用电均价同比下降32.2%，为企业再减负5849万元。南方电网广东省电力负荷管理中心负荷管理部副经理黄友鹏：
4: 对数据中心做好用能服务，在南方区域首次实现了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数据中心接入蓄电现场参与电力现货交易，来持续拓宽绿电购买渠道，同时降低企业的用能成本。
1: 能源生态的迭代最终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力。当前广东在核电自主化、深远海开发与智能电网方面的系统能力正不断支撑制造业绿色升级。南方科技大学清洁能源研究院院长刘科：
5: 我们的海上风能资源和有些地方太阳能是不错的，通过一定的政策协调，包括电网、虚拟电网的协调，尽量把绿电充分利用起来，而且尽量增加源网和储火电调分的技术、天然气调分的技术、虚拟电厂的技术、大模型的技术。随着整个双碳和算力电力的需求，这个中间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
1: 一端是海风变绿电，一端是绿电跟着算力走。广东的能源生态早已不是发电厂、电网、用户的单向输送，而是核电、海上风电、绿色算力交织成的有机系统。太平岭的华龙一号、番十二海域的18兆瓦风机、韶关数据中心的算电协同，他们共同托举着广东产业生态的绿色底座。
6: 广阔行天下。
0: 11号，全球首创第二代高端智能封闭式海洋养殖网箱在揭阳惠来顺利装船起航，出口挪威，标志着我国高端深远海养殖装备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本台报道，
1: 据了解，该网箱为全球首款封闭式海洋养殖专用装备，可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智能化养殖，三文鱼养殖周期将从16个月缩短至12个月，单套网箱年产优质三文鱼可达2200吨。该装备不仅打破了海外高端深海养殖装备的技术垄断，更为全球智慧深海养殖发展提供了成熟的中国创新范式。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7: 它的水的转换的流速是以前的3倍，不止，以前的抗风浪只能抗2米的浪高，现在能抗至少3米，从小鱼开始一直到
1: 沉浮简化，大型海工装备出海流程有效压缩远洋吊装与跨境运输成本，提升作业安全性与交付效率，充分彰显我国大型深远海装备远洋装载的精湛技术实力与成熟工程能力。

0: 蓝水集团商务经理施周。
1: 大物件做绣花活是难度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2: 我们当中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做了巧思的连接，让它可以成为一片浮潜在水面上。
0: 挪威项目业主方阿尔夫·雷达尔·桑德斯塔德。
3: 我们计划每年生产20到50个网箱，我们现在只有6个，所以每年50个那是相当大的产量。我很确定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中国，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可以创造奇迹。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系列行动，立足特色农业和制造业优势，推动优质供给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一场场对接活动既为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也为制造业企业找准产品升级方向，让市场需求更好牵引产业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媒体加广货行天下，广东助阵邦镇扶村3亿1000消费帮扶行动暨粤桂协作消费帮扶系列推介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动千支助阵工作队、千名乡村电商主播、千名优质采购商，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建工控股驻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下洞村第一书记安锦。
4: 我们是因为有了直播间的销量才能带动生产，而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产品再去满市场去找销路，这样子就是一个现代的这个数字经济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其实就是让订单农业落到了实处，让农民种的放心。
0: 从拓展产品销路到深化产业合作，本次活动依托粤桂协作工作机制，通过专场推介、产销对接等形式，推动两地生产经营主体与销区市场建立长期联系，让消费帮扶持续发挥联盟带农作用。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兰芬。
5: 我们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做好资源对接、宣传推荐和跟踪服务，推动老区生产主体和采购商企业、电商平台、商协会等建立联系。
0: 粤桂协作工作队业务部副部长许静草。
6: 通过市场需求带动生产、加工和品牌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当地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消费帮扶从阶段性促销向常态化产销协作转变。
0: 在工业产品领域，广货行天下也为企业与用户搭起沟通桥梁。11号，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医疗救护车特种车辆供需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参会企业带来方舱型救护车、涉水救护车等产品，围绕一线使用需求开展交流，为后续研发改进提供参考。埃若德广东应急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吴无盈。
7: 这个交流的话是双向的，就我们推荐我们的新的一些功能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就是平时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下一步的研发或者投入在哪一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和双向的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机会。
3: 发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英歌舞被称为中华战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这门古老的艺术连续3年在春节期间走出国门，火爆出圈，将豪迈的英姿、喜庆的年味传向世界。本台报道。
0: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1号，德国法兰克福迎来首届春节庙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打头阵的西门英歌队。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黄毅阳。
8: 英歌舞现在是享誉海内外，这次英歌舞第一次到德国来表演，绝对会在德国引起轰动，会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英歌舞舞者形象取材自《水浒传》，表演中融合大量戏剧、武术元素，不设舞台，走街串巷就是一番天地。英歌舞牵动的不仅是热闹，更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和家国情怀。海外。

0: 贸易的往来，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步的推广。
1: 英歌舞圈粉世界的背后，是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声声鼓槌里藏着奋勇刚健的民族风骨，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岭南精神。这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的力量，正助力文化广阔，远行天下。舞剧《莺歌》总编导钱鑫：
2: 我在岭南地区其实经过了多次的这样的一个采风，我觉得他们的无论是莺歌也好，无论是醒狮也好，还是龙舟，也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是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我们汉民族文化当中非常璀璨的那一部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 39.4 万个党组织、610多万名党员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广东省委工作专班动态列出重点任务清单94项，四部两职调研走访21个地市和115家省直单位，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实。省委先后派出5个督导组，对2个地市、4个县区、6家省直单位进行督导。各地市和省有关工委、党委先后派出85个督导组，对184个地方和单位进行督导。各督导组累计下沉调研3200多次，督促解决实际问题 1.4 万个。全省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6.5 万次，读书班 3.3 万场，三会一课 198.7 万次，主题党日 99.1 万次。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设正确政绩观专题课程的主体班次达9900多期，覆盖培训105万人次。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介绍，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救助对象覆盖孕妇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万元。这10类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可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救助。本台消息，主题为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14日至20日举行。本届活动将组织开展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现场招聘汇聚优质企业超100家，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线上招聘依托越就业专区，归集企业134家，发布岗位超7000个。宣传周期间还将举办湾区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全国各地150支参赛队伍将在此开展同台竞技。深耕天然药物化学40余载，暨南大学叶文才教授牵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首个聚焦生物活性分子与创新药物研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从仿制跟随到跻身全球第一方阵，他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原创新药的崛起。本台报道。
1: 做药就是做良心，是叶文才实验室的一条铁律。新药研发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长链，任何一个环节的数据失真都可能让海量投入付诸东流，最终危及患者。暨南大学教授、生物活性分子与成药性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叶文才：
5: 求真务实的科研底线，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有这假数据。
1: 他对科研的严苛本质是对生命的敬畏。30多年前，中国新药研发以仿制为主，原创的新结构、新靶点绝大部分来自欧美。叶文才选择了一条差异化路径，从天然药物里找药，依托中医药千百年的临床应用经验，从源头降低研发风险，走出一条原创新药研发的中国特色之路。叶文才
5: 在药里面再找药，它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一般上会

0: 得的一个保证。
1: 从实验室的先导分子到百姓药箱里的成品药，转化是最难的一步。他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正是瞄准新药研发最核心的源头环节。叶文才，
0: 我们挖出全新的生物活性分子，攻克成药性优化的关键技术，解决却源头分子的现实难题，为原创新药的产出打牢根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将培养了一批呢能够胜任创新药物研发的一个科研队伍。
1: 躬耕科研教学一线40余载，叶文才先后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名，其中20余人次入选国家或省部级人才计划。在学生眼中，叶文才是科研上一丝不苟的严师，也是生活里温和耐心的大家长，既带学生做科研，也教学生做学问。暨南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林诗林，
2: 他就告诫我们，做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一定不能急功近利。
1: 40年，叶文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良心刻进每一粒药里，把自己的科研之路走成了后来者的成长之桥，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沃土上撑起了中国原创新药的源头阵地。叶文才
0: 既要敢于仰望科研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次实验。面向未来，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我们能够研发出更多造福老百姓的创新药物，也希望呢能通过这个过程呢，能够培养壮大一支扎根中国本土的新药研发人才队伍。
3: 为期2天的2026年粤港澳自然教育嘉年华昨天在东莞松山湖落幕。本次嘉年华集结粤港澳三地50多个摊位，设自然教育市集、多元主题展区等板块，打破传统科普局限，吸引超2万人次参与。作为粤港澳自然教育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成为三地民众感知自然、深化生态协同的重要窗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原位于南海中北偏西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省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受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粤西珠三角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广东省中西部海面和沿海市县有6到8级大风，15号起风雨逐渐减弱。本台消息，2026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广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关区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进出口超3645亿元，同比增长 9.5%。 本台消息，正在举行的2026年广州市房地产博览会透露，今年1月至8月广州一手房网签65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7%， 其中一手住宅网签49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5%，这一增速仅次于上海，高于其他一线城市。受一手市场分流影响，二手住宅交易登记64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6.4%。 数据显示，广州居民使用杠杆购房意愿提升，一月至七月广州全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425.4亿元，同比增长 16.7%。 税八条发布后，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笔数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和 43%。 本台消息，昨天一脉千秋成基永固浅谈广州建成2240年暨得名1800年主题讲座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结合出土文物、考古遗址、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从城址位移、百姓日常、礼制法度等方面，带领听众探寻广州根脉永续的内在逻辑，感悟中华文明统一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开打，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代表队首次登上粤 BA 全明星赛的舞台。本届粤 BA 全明星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

0: 香港队、澳门队四支队伍同场竞技，让赛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的崭新载体。以篮球为纽带，三地球员之间将会有更多沟通与交流。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国家移民管理局介绍，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天门山落幕，16名世界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云端峡谷间展开对决。中国名将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并获得弯道竞速赛季军。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明天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这次金星伴月，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会更好。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家们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爱家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7: 爱需要勇气。
8: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7: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8: 那我不需要你吗？
7: 爱需要坚持。
6: 怎么是你？
9: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7: 爱需要奉献，
6: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